在过去感觉说感觉说这个方式是要把这个事情摸我听到的东西是在这个方式是一个题我们学习生真的会被这个方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事情Well, the third one tonight, George, that's the time, 13:39, 1.39 hours, is that a J?